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要来三个书上的十四篇一百三十五篇，本篇和前一篇有三档的话题，也有三档的教训。前一篇让我们看见到耶和华的仆人，就是做祭司的站在耶和华的圣殿中。本篇头两节也有三款的话，祭司站在耶和华圣殿中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在侍奉上帝。若有百姓来到上帝面前，这时就接待他们，跟他们一起侍奉上帝。这时除了这个以外，还要做什么呢？他们要俄罗亚和华。很多人在上帝面前祈求很多，感谢却很少。我们若是会少少的祈求，而且最最的感谢，那就是我们的人生重振了，我们的人生进步了很多了。单单感谢也不够严，上帝也要我们的俄罗，所以在这说你们就俄罗亚和华。启示录十九章开始有哈利路亚四个字，就是要俄罗亚和华的意思。为什么启示录十九章有四摆发出哈利路亚的声音呢？因为在启示录十八章，上帝审判了罪恶的巴比伦，亲像将一块大魔石沉在海内，永远无搁再看去了。因为安尼在天顶所发出哈利路亚的声音来，所以每一摆当咱在上帝面前发出俄罗的声音，就是表明主已经得胜了，主已经得到荣耀了。而且不但要俄罗亚和华，而且要俄罗伊的名。在什么所在俄罗主的名呢？在耶和华的圣殿中，就亲像咱每一摆主日聚会，大家同心的底下合意，做声歌颂俄罗，这是咱的好机会。有亲像诗人当日在耶和华的圣殿中。朋友兄弟，不但在会堂内面要俄罗耶和华，在家内也要俄罗耶和华。为什么要俄罗呢？咱俄罗耶和华到底为了什么呢？请看第三节，恁就俄罗耶和华，耶和华本为善，要高尚伊的名，因为这是美好的。这一节的重要点是伫倒落呢？伫耶和华，这个不断伫遐咧求讨的人，伊的重点乃是在乎家己。一般人性幼稚的人，就是最最想到家己，而且少少想到上帝。相反的，若是要人性重振，就应该最最想到上帝，少少想到家己。为什么要俄罗亚和华呢？就是因为想念到亚和华。一本为善，这个善的字，大家人欠债认为真平凡，无什么奇妙。好的反面就是歹，受阻的人怎样会变歹呢？圣经中讲，记载在罗马人书第五章十二节，罪是对一个人入了世界，就是罪让人变作歹。圣经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安尼讲，人的心比万米拢肥窄，歹啊到极点，这罪会彻透呢？保罗也甲咱讲，世人拢犯了罪，无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无有，无有一个人配称作善，只有耶和华本为善。所以咱要以耶和华做中心，每一摆俄罗耶和华的时阵，迄就是予咱袂记了家己，单单想到耶和华，不但要俄罗，也要高尚。咱只会唱诗高尚，而且甲咱讲，这是最美好的。既然高尚是美好的，咱就要常常来高尚，有了机会就高尚。高尚什么呢？高尚耶和华的名，我主耶稣的名，因为主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顶的、地上的、甲地底的，因为耶和华的名，无有无屈膝，无有无嘴称耶稣基督做主。和荣耀归的被上帝。

在这发出来的呼声，当然是恩着以色列百姓的。为什么要因高上耶和华呢？请看第四节，耶和华拣选亚国归家己，拣选以色列特别做家己的子民。在这两摆用拣选，讲明上帝会特别拣选。四周围有真多的国土，有各种的民族，上帝无拣选伊。在万国中，上帝单单拣选国归家己，上帝单单拣选以色列做伊家己的子民。换一句话讲，亚国甲伊的子孙在上帝面前特别的蒙恩，特别的蒙怜悯。以色列民族并无比其他的民族搁较好，相反的，因是遇到红军的，常常发怨言背逆上帝，唔听咱上帝话，常常存着不信、恶心的。连日上帝也搁是拣选了因，这是上帝恩典出自上帝里面，所以以色列人既然蒙了恩典，就应该俄罗亚和华。今仔日新约的时代，咱更加要俄罗亚和华。咱所以会生在这个容易听起福音的时代，咱所以会来到这个容易接触福音的地区，拢是因为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就在基督内拣选了咱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。咱看看家己，原是不配。咱应该受放杀的，受咒诅的。咱应该互上帝所忘记的。世上却有真侪人比咱搁较好，总是因也搁伫基督外面。虽然伫人看来，咱并无有啥物可取的所在，但是上帝拣选了咱。以色列人如何蒙了拣选？咱也如何蒙了拣选？咱既然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类，是上帝所宝贝，敢无搁较着献上最底关的俄罗吗？互上帝名的，因为咱的俄罗而受高估吗？为什么要俄罗也好花呢？不是单单因为蒙了拣选。另外也有要俄罗耶和华的原因，请看第五节。原来我知影耶和华最大，也知影咱的主超乎万神之上。伫遮阁有两摆用知影，原来圣经中用重复记载，讲了搁再讲的，乃是表明这一句话的重要性。伫今仔日教会中有真侪人。名义上是信徒，但是也不知道因所信的耶稣是一罪。保罗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一罪。当我们知道以后，我们的重点就向着上帝。知道什么呢？知道耶和华最大。我们的上帝是无通比伊的，是超乎一切之上。有一些好多的信徒听起不信的人一直在那里说，宗教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坑人的最好的。既然宗教都是一样，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这件不是好多教教吗？信徒应该站起来对世人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一罪。那个册中的苏拉密鲁他失去了他的良人，耶路撒冷的经理女主就问他说，你的良人如何？他的回答，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。雅各书第五章第十节，白是圣洁完全的意思，红是健康有力量，是无所不为的意思。诗歌说，伊亲像神赐灿烂光华，伊是国中的百合花，千万人中伊最第美好的，人人拢应该知影，咱拢应该知影，并且见证讲，我的主耶稣的伟大，一切拢袂为甲伊相比的。

这水是阿罗耶和华的人，你请看十九章二十节，以色列家啊，恁就称颂耶和华；阿伦家啊，恁就称颂耶和华；利未家啊，恁就称颂耶和华。恁敬畏耶和华的，拢要称颂耶和华。伫遮讲外邦人啊，恁就称颂耶和华。以色列家啊，阿伦家啊，利未家啊，以色列家是蒙上帝拣选的家，阿伦家是祭司的家，利未家是侍奉上帝的家，也够敬畏耶和华的，拢要称颂耶和华。咱会通称颂耶和华，这是咱的权利，也是咱的福分。要用咱的声音做称颂耶和华。即使你现在唔称颂，等到有一日发未出声音来，就太晚了。现在我也阁会发出声音，我愿意做上帝传声的器皿，将声音讲出来。我老感谢主，我恩望每一个信徒尽量的将你的声音和上帝来使用，和上帝借着你的嘴，将伊所要讲的话讲出来。安尼，将来伫基督的台前，你我就无抵交伊受主的责备。